0: 买个风筝啊，搞不了一年一个月了，河南我的工人一个男人的我已经二十岁了，养了我老母娘养了娘子来，后来我不来我
1: 大家好，到了这个三观上，看看你的狼脚，我带一狼脑，看带一个狼脸，我脑子扔扔扔扔给我挑呀。

0: 哎，
1: 肉你乜肉
0: 咁肉
1: 又果味咁好又肉
0: 我嚟啦，啱啱老错啦，
1: 咪唔使用都。
2: 杨官，
3: 杨官，
2: 我今阵到你来我先走啦嘛，冇用嘅错嘅我。
3: 杨有个打头人啊，家后话我家门生咁嘅，
2: 哎，我头呢啊，大地铺啊，内唔系我大怪老细，头得几头嚟。你同碌有木面，我能唔能？

0: 把人都咬伤了，太容易了。
1: 我把肉嘛，从我的妻子肉肉，
0: 都还温柔的，都温柔的牙一手嘛嘛，这碗里来端，咬上牙几个木鱼公园，那来人肉黄中，滚烫滚烫肉。